0: Bəzilər ögünüş çapalıq, xizmət ipiş bək təstisə, bəzilər turmuş bək çapalıq, turmuşdan heç ləzzət qanmadı. Dünyanın vaydi güçlükü yox deyişidir.
1: Aran 300 gram kelidigan yürekimiz minutiga 5 litr qan yetkizidi.
2: Oturganda rahatlanganimiz bilan bel umurtqimiz ig'irligimizning 140% ga teng kelgudek besim uchraydi.
3: Oshqozonimizning qalinligi 3 mm'dan 5 mm'gacha. To'ygandan keyin bo'lsa, asllikining nechasichil kemiydi.
4: Bədənimizdə neçə trilyon hüceyr var. Otur hesabda sekunduğa 3 milyon qitim parçalımdı.
5: Hayatlıq üçün bədənimiz köp tırışanlıq görsüldü.
0: Birer işlanı qılaylı, hayat bilən tən ilgirilaylı.
1: Əmmə ərziydi. Güzel çağla bizge həmra. Bizni xuşallandırdıqan turmuş hər qanç qiyin bolsumu, Söygü bilen yaşımız, nişanlı intilişimiz, arzunu emelge aşırışımız gerek.
0: Ailemizdikiler için, dostlarımız için, sevgi için, yaşaş için hem de erzindir.
6: Mini çikim. Qayrız çaxmaqtızlıq da bicir oldu. Rənə, kibirlik keçirim qılındı.
5: Mentallam, mini. Sikot üçünlə təsir qılındı. 3 minutda isabatınız qırdı. Asalla, nəxpul alalaysız.
7: Teşimiz pal-pal, işçimiz qal-qal. Qayrız bilən qayrız qaytırmız. Öpkimizni işçidən qaqıdı.
5: Mukafat poli tarxtılğan aman, qayrız qaytırmən.
4: Qulaqını kesib, qosaqını yamaş deyən şüdə. Küllər həqiqətən təsir ötüdü.
1: 90-cı illarda doğulgan 3.6% kişinin inavetlik qarzının qərəli daim ötüb gedidi. Onun üstügə qarz bilən qarz qaytırıdı. Ula həm istimal həvvüsünü yığalmaydı, həm qarz qaytırışqa qurbi yetməyvadıdı.
5: Bir günə gözümünü şundaq assamla, qarzlarım bıraqılıb tügəb getkən bolsa, əmini qaytıdan başlasam dəb bəxmə arzu qılımı.
0: Qaytadan başlasanız boludu. Qarz bilan qarz qaytarışını toxtutub, qarzınızı rədləb, qarz qaytarış planı tüzüb, idraki istimal adətini yetildirin. Sətib alalaydığan əmili küçünüz bolsun, sətib elişini rəd qıladığan kəskinlikiniz mi bolsun?
8: Zhongyang Renmin Quangbo Dientai, Minzu Quangbo.
9: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8: 听 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0: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二讲，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习近平。中华文明是当代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绵几千年的伟大文明。伟大文明铸就伟大民族。在文明起源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就开辟了独特的向心发展路径，塑造了超越邦国概念的超大规模共同体。伴随着从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演进，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在更深与更广的不断交替中发展前行， 即使在分裂时期也从未停止。这一中华文明特有的大一统制度与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塑造了多元一体的稳定格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主心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领导人民创建统一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形态和文明内涵。与此同时，我们党在民族工作领域不断深化两个结合，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建立起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第二节，中华民族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致力于捍卫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觉到自强的历史性转变。一、先锋队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鸦片战争以后，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面对瓜分斗剖的民族危机，中国思想家和革命家们纷纷倡导中华民族和五族共和。他们认识到，各族儿女只有聚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才能应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维护各族人民的利益。他们认识到，虽可学习西方民族国家体制，但不能走入西方所谓一族一国歧途。如果将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框架完全套用到中国，则一族一国理论势必带来国土分裂、历史中断和大一统消亡。1905年，梁启超再次阐明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的，区分了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杨度提出中华民族是五族大同，汉、满、蒙、回、藏五族的土地和人民都不可失去，五族可合五为一，不可分一为五。 中国的民族主义应该实现中国全体之人混化为一，进成为中华民族。孙中山1912年明确宣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和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和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誓曰民族之统一。自此五族共和成为全民共识，民族独立成为时代强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求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道路进行了努力，历经了从技术层面、社会革命层面、实业层面到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反复探索，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在从传统王朝到现代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晚清政府虽然主动强化大一统认同，开始提倡满汉平权，但在列强环伺的内外压力之下，仍是无力保全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完整。辛亥革命仅是完成了现代国家转型的第一步，尽管五族共和成为主流政治共识，但北洋政府生搬西方民族国家制度框架，对外未能抗衡西方强权，对内未能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提倡国族建设和现代中国建构，但无视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历史和现实，没能解决阶级压迫基础上的民族不平等问题。尽管各种政治力量虽都确认了以中华民族为共同族称，以现代中国为中华民族国家形态，但无一例外都没有成功。究其根源，就是缺乏一个能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辛亥革命后，中国大地上涌现出了数百个政党、百余个军阀。从1911年到1928年的17年，出现了7个民国总统、26个总理、47次政府内阁变动。从1913年到1923年整整10年，才勉强制定出一部正式宪法。这种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所谓宪政民主，到头来遭罪的还是各族人民，耽误的还是救亡大业。直至中国共产党诞生，各族人民才有了主心骨，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之路才越走越宽。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得出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

最主要的矛盾的科学结论，提出了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求中华民族解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明确了以民族解放为目标，以阶级解放为途径的革命方略。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以土地改革等社会革命推动政治革命，以组织起来的方式终结了一盘散沙状态，以人民战争的形式凝聚起民族解放的磅礴伟力。最终，中国共产党汇聚全民族力量，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结束了人民武艺不团圆的悲惨局面，开创了万方越奏有余田的历史新篇。历史雄辩的证明，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先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先求中华民族的高度整合。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高度整合，必先求政治力量的坚强有力。这便是中华民族先锋队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中华民族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最终完成领导建立新中国的大业，实现民族独立，使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建党先驱李大钊强调，各民族在中国漫长历史中枕域不分，血统全闽，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立于以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词，今已早无世界。他还专门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概念，首次提出了中华国家的再造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活。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寻求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更为深入地接触、关注和思考民族工作以及革命中的民族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中央红军长征371天，在民族地区穿行132天，深入了解并团结了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深化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的体认。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成为中国社会主要危机时，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轨迹，当前的第13个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将党的阶级性和民族性统一起来，致力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御外侮，同兴中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政治平台。经过长征洗礼，党的扩大的6届6中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追求各族融聚而成的中华民族的大解放。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首次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强调
中华民族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民族身份，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整体，强调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

0: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从照搬照抄教条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到中华民族先锋队，从简单沿袭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特定观点到独立建构中华民族论，这三者同时发生绝非偶然，都是为了一个宗旨，为中华民族求解放。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出以各民族平等推动全民族解放的道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心任务：对外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对内消除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谋求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进步。中华民族的独立是各民族平等的前提，各民族的平等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条件。在全民族解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传统理论，又更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在各民族平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反对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的主张，又更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历史智慧，最终走出了一条以平等求团结、以团结求解放的中国道路。与主张中华民族宗族论的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大团结放在第一位，把反民族压迫作为重点，改变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不平等地位，促进了各民族人民的平等交融，夯实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群众根基。正因如此，各族人民追随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勇抗争，少数民族英烈同汉族英烈一起，在全体中华儿女心中矗立起座座丰碑。特别是在日寇侵略最严峻的形势下，从最早举起抗战旗帜的东北义勇军，到把抗战烽火燃遍内蒙古大草原的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从驰骋华北平原的回民支队，到血染贺兰山的回民骑兵团，从五指山抗敌的海南黎苗义军，到誓与祖国共存亡的高山族同胞，中华儿女生死相依，同仇敌忾，中华民族更加全面觉醒。最终，中国共产党代表各族同胞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去参观博物馆吧，那或许正是我们旅途中不可错过的最美相遇，那其实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其实生活本来就是一场美好的体验。下面就让我们在董国斌的文章《童年的油灯》中开启一段童年的美好回忆吧。朗读姚科。
2: 不知怎的，这几日思想老往岁月深处走，壮壮的

0: 光直钻进了童年的巷子里，记忆的深巷中，一盏如豆的灯火锁住了我的心，这是童年的油灯。山村的夜静止了一般，除了几声犬吠，没有什么可以让入夜的小山村动起来。其实也不对，错落简易的屋舍里，跳动最欢的还有一盏盏如黄豆般大小光亮的小油灯。小油灯抖动着小火苗，让各家各户看似静止的生活又鲜活起来。我家住在村子的东头，每当天色暗下来，父亲划一根火柴，再挑拨一下灯芯，小油灯发出昏黄的光，窄小的屋子便依稀可见了。油灯制作特简单，一个用过的墨水瓶，加上一根长度适中的灯芯，里面倒满煤油，一个简易的小油灯就做成了。油灯下，母亲一边忙活计，又总会把枯燥的时光变得快乐而有趣。母亲总这样对我说，快去写作业，等完成了作业，娘给你做一个好玩的纸飞机。母亲还会说，上次作业得了98分，要再加把劲儿，得个满分，娘就去菜地把套中的那几个甜瓜挑个熟好的摘下来给你吃。母亲的话让我饶有兴致地拿起书包，把小油灯移到小方桌上，趴在那里就去写作业。姐姐大我几岁，要懂事一些，她也凑过来与我一块儿写作业，还会瞧一眼母亲，煞有介事地说，今天弟弟字写得特工整，比我写得好看多了。我和姐姐低头做功课，都不敢大声喘气，怕一不留神把小油灯给吹灭了，屋子就黑作一团。可很多次，小油灯如豆的小火苗还是被我不小心吹灭了。我和姐姐抢着去找火柴，像蒙上眼睛在抓瞎。那次一头雌牛碰到了地上，摔掉了一条腿，母亲也没有生气，现在想来还真挺开心。小油灯跳动的火苗下，写完作业的日子最快乐。母亲给我做好了纸飞机，纸飞机像长了翅膀的鸟，满屋子来回飞。我从屋子东头跑到西头，又从南墙根跑到北墙根，一颗小童心像是在飞翔，快乐极了。等满屋子跑累了，我就闹着和姐姐玩翻绳，姐姐答应得特爽快。姐姐随手拿来一段长短适中的细绳圈，用左手的拇指、小指和右手的小手指挂住绳子，再将左手中的绳子旋转挂在右手小指上，然后用食指挑起小指内侧的绳，用中指相互勾中指和无名指上的绳子，小指勾拇指内侧的绳，最后将食指放在这个绳套中，松开拇指，食指向外挑，绳圈竟变成蝴蝶状，真像一个展翅欲飞的小蝴蝶。姐姐左手和右手一摆弄，很娴熟地将一个细绳圈变出蝴蝶的样子来，我高兴地一抬脚就蹦起来。姐姐见我兴致正浓，又用灵巧的手指将绳圈翻出一个好看的五角星，我越看越觉得 油灯下的童年，美如云朵，快乐如鱼。那时童年时光虽简朴，但油灯下的日子却充满无穷的趣味和欢乐。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纳鞋底儿、缝衣服，为了疼爱我，母亲还会在油灯下给我做麦芽糖吃。麦芽糖做起来尽管繁琐，但母亲仍是不厌其烦，像做一件快乐的事。母亲先将小麦浸泡，待发芽三四厘米长，母亲就把油灯移到跟前儿，借助微弱的灯光把麦芽切碎，然后将糯米洗净倒进锅里焖熟，与切碎的麦芽搅拌均匀，等到发酵冒出汁液，再将汁液滤出，用大火煎熬成糊状，冷却后挤成琥珀状糖块，麦芽糖便做好了。乍一说好像简单，真正操作起来要繁琐得多。母亲常常在油灯下忙到深夜，母亲操作的每个步骤我都形影不离，耐心地等待着母亲给我做麦芽糖。看着做好的麦芽糖，我忍不住直流口水。母亲就切出一块，将其加热，再用木棒搅出，如拉面般将融化的糖块拉至银白色，鲜亮亮的。我迫不及待地接过来，一点点含进嘴里，心里就像喝了蜜。母亲做的麦芽糖越嚼越甘甜，好解馋。我感到油灯下的童年甜蜜而快乐，充满了色彩和味道。时代往前迈了一大步，电灯、空调、电脑闯进了我们的新生活。崭新的日子里，我常转身回到岁月中，去打捞那些难忘的生活片段和记忆。走过去的简朴时光里，童年的小油灯曾给了夜幕中的小村庄和童年的我忘不掉的温暖和欢乐。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二集，总策划张许龙，总监制孙玉，策划张小虎，监制吴战、黄蓉，统筹鲍瑞、李学忠，编剧余颖，导演刘杰。到达宁浪后，海安支教的老师们暂时只能住进临时搭建的木板房中，这是由于时间太过仓促，宁浪的新校区仍然还在紧张的建设中。在这片条件艰苦的山区，这临时搭建的木板房还没来得及缓解海安老师们一路的奔劳，就即将面对一场暴雨的考验。
4: 宁老师，宁老师，
5: 林校长
4: 怎么样？漏得严重吗？
6: 校长，这木板房真是没法住，不管我把这床挪到哪儿，都在漏水，这被子全都湿透了。
4: 哎呀，这暴雨还是挡不住啊！这样，我那间好一点，你们夫妻俩搬到我那边去吧。
5: 不用麻烦了， 哎，秀琴
6: 啊，
5: 你再找块塑料布，我们挡住这边就行了。
6: 好，行。
4: 哎，一定注意安全，小心点啊。
7: 裴校长，裴校长，
4: 我在这儿呢。金克局长，怎么了？什么事情这么着急？
7: 快，泥石流来了。
4: 泥石流。
7: 刘老师，跟着火把往左边山上跑，
4: 快呀！
6: 那我把东西收拾一下。
7: 哎呀，赶快跑啊！什么都别拿，往左边，左边的山上跑。
4: 好，好，小李、小赵，快叫所有人都往左边山上跑，什么都别拿，快！快！
8: 撤离！
6: 快撤离！我跑不动了。
4: 哎，别停下来！
5: 来，
4: 小心！
5: 再坚持几步，我们到了坡顶就安全。

0: 小李，小李，来，赶紧帮我看一下，大家到齐了没有？
1: 小兰，我想玩。慢点，没事啊，别着急。我想回家，这些天一天也没睡好，血管就像打鼓一样。
2: 小李，小李别怕，我也是。
3: 这个呢是高原反应，咱们适应一下，应该会好的。来，我扶着你休息一下。
4: 小赵，来，请点一下人数。哎，好，王老师，哎，季老师在这呢，朱老师，到。
5: 金科局长，哎，幸亏你来得及时啊，哎，真是谢谢你了。哎，
4: 我们这边啊，条件太艰苦了。 是我们对不起各位老师啊，哪里还谈得上谢谢？这新校区天天都在争分夺秒的赶工，马上就会建好了。那边地势比这里高，地方也好，等搬过去以后，就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还请各位老师放心。
3: 林校长，都到齐了。好，好，那就好。
6: 金科局长，林校长，
4: 老师们都没事吧？
7: 阿苏书记，
4: 都没事。
8: 老师们都平安转移过来了。哦，
4: 谢谢阿苏书记，我们都没事。好，好，好，那就好。哎，供电局到了吗？
7: 到了，
4: 赶快把发电车调过来。
7: 书记，县委县政府那边，
8: 县委县政府可以停电，学校不能停。
7: 好的，明白。
8: 消防中队，
9: 好，
8: 在供水恢复前，就由你们用消防车来保障学校的生活用水。
9: 是。
8: 保证完成任务，金科局长，书记，校学这块啊，全部都交给海安老师，你们教育局就全力做好后勤保障，一定要让海安老师们没有后顾之忧。
4: 书记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嗯，
8: 梅校长啊，哎，你们来两天了，相信对宁浪也有所了解了。宁浪要甩掉全国特级贫困县的帽子，我们县委县政府的想法是。
4: 致贫先致愚啊，梅校长啊，我们县的发展呢，长期存在两个最大的短板，一是普遍素质低下，二是没有专业人才呀。你就拿历届中考来说吧，年年垫底，平均分差100多分，这些年就没出过一个大学生。县里面也在想尽各种办法引进人才呀，但是。
3: 宁浪太穷了，人家要么不愿意来，要么就算来了，也留不住。哎，梅校长啊，你们就是我们全县的希望啊！
10: 阿苏书记，来的时候我们都有心理准备。我代表海安老师表个态，就两句话：为宁浪人民造福，为海安人民争光。
3: 为宁浪人民造福，为海安人民争光。啊，校长，这两句话在我毕业的时候还在我们教室里挂着呢。是啊，其实当年梅校长代表海安老师表态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宁浪的学生呢。他们也没有想到，即将遇到的困难远远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难。小罗，你听说过天菩萨的故事吗？
11: 当然听说过，说是海安老师刚来时不熟悉我们彝族风俗，还差点搞出民族纠纷来。后来每届新来的海安支教老师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找班上不同民族的学生聊天，了解我们不同的风俗。哼哼，
3: 对。哎，小罗，你知道吧？当初惹事的孩子当中有一个，那就是我。啊。
12: 张耀龙，输了就认。我们彝尊从来不耍赖，哪个耍赖了？刚才就是你趁我不注意才我摔倒的，我们现在就去重新比，你就是耍赖。
13: 柳金，哼，上课了，把头转过来，坐好。
14: 景老师一边说，一边用手摸了下柳金的头，谁知道，柳金突然愤怒地盯着景老师站了起来，把书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0: 随后头也不回地冲出了教室。
4: 六金，六金，这是怎么了？哎，你们在说什么呀？阿龙，你说。
1: 秦老师，你摸六金头就是摸到六金的贴菩萨了
4: 啊！
1: 我们彝族人的贴菩萨除了活佛谁也不能摸的，摸了他的环就会丢了。
4: 那六金他去哪儿了？
1: 肯定回家找大人来砍你的手了。
2: 怎么回事？课堂这么闹哄哄的。都别起哄了，都坐下，准备上课。邢老师，你先上课，我去问问彝族的杨老师。
0: 景老师逐渐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一下课就匆忙赶到梅校长的办公室。
4: 梅校长，怎么样了？杨老师怎么说？
2: 彝族人确实有不能摸天菩萨的传统。
4: 那怎么办呢？他们不会真的砍我的手吧？
3: 以前还真有过这样的事情，但还是要看身份高低的。身份低的还要杀猪宰羊，大办酒席。现在应该不会这样了，但还是需要上门赔礼的。梅校长，为了以防万一，我看还是先报警吧。
2: 不行，马上报警的话有激化矛盾的风险。解铃还需系铃人。景老师，这样我陪你跑一趟，只要咱们诚恳道歉，我相信彝族的兄弟一定会原谅我们的无心之错。宜早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出发。
4: 好。
2: 哎，你们班谁知道六金家住在哪儿？
4: 沙阿龙应该知道，他们是好朋友。
2: 行，我记得彝族人好像有句话叫做无酒不成礼，我现在就去宿舍拿两瓶酒，再拿些钱，你赶紧去找沙阿龙，让他带路。
4: 好。
0: 就这样，年轻的沙阿龙领着梅校长和景老师一路马不停蹄地赶到六金家。刚进院子，就看见六金的父亲和他几个叔叔正围着火塘喝酒。
5: 大哥，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喽，我等下就带起兄弟去修行。
6: 大哥，我晓得你的想法，他们是来帮我们的，这是没得错的，但是规矩就是规矩啊，绝对不能破，大家都看到起来，我们这个面子没地方放啊。放心，我们就是去讨个说法，是去讲理的，不得大家。
5: 我
2: 请问这是极客六金家吗？
7: 哪样是？
2: 哦，我姓梅，是这次海安老师的带队校长。您就是六金的父亲吧？我们是专门来赔礼道歉的。
4: 六金爸爸，这件事儿都是我的错，是我不了解你们的民族风俗。但是我确实没有恶意啊，我现在就诚心诚意地向你们赔礼道歉。这两瓶酒，是我们梅校长的一点心意，也请你们先收下。如果还需要我做什么呢，你们就尽管说啊。
7: 梅校长，景老师，真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过来了，我们彝族人都是直来直去呢，没有那些弯弯绕。虽然你们带了这么好的酒过来赔礼道歉，但事情还没算完。刘金，拿两个碗过来。来，让我们看看你们的诚意。
4: 六星爸爸，我来喝。梅校长来宁浪前刚动过手术，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这酒我来喝。
2: 老井，给我，没事。六金爸爸，六金的各位叔伯，谢谢你们的理解。如果以后海安老师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欢迎你们直接找我，我干了。
7: 好，地上没有走不通的路，江湖没有流不走的水，宜家没有喝不了的酒。干完这碗酒，我们就是兄弟了，以前的事情全部一笔勾销。请坐。刘金，让你们做托托让。
2: 不用麻烦了，
8: 我们就是专门来道歉的。哎，道歉的话，就不要再说了。我跟你讲，其实今天我们几个聚在这里，就是在讨论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你们要是不过来，可能我们一会儿就要去你们学校了。你们来和我们去，可就大不一样了。
9: 喝酒，喝酒，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当年呐。 如果不是海安的老师积极诚恳的态度，主动上门化解矛盾，也许真的引发了一场民族争端呢。哎呀，那天我带梅校长和景老师去六经家的时候，我心里也在打鼓，要是真的打起来，那该怎么办呢？
10: 是啊，后来我还听说海安的支教老师们，连他们自己家孩子的脑袋都不敢摸了，生怕养成习惯。哎。
9: 海安的老师可真不容易啊！是啊，好，接个电话。喂，小妹。嗯，对，我也这样想，是该好好跟儿子谈谈了。这样，我一会儿就下山，晚上10点以前应该能到家啊。行了行了，我注意安全，你放心啊。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沙阿龙。
0: 杨小妹这对夫妇，这些年来一个坚守在云上小学，一个埋头在乡村建设，对于工作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无愧无悔。但与之对应的是，给予儿子的陪伴少之甚少，这让他们心里一直觉得对儿子有所亏欠。尽管他们对儿子的毕业去向心里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11: 该怎么谈，又该从何谈起呢？回来了，
12: 喝点水，饭还没吃吧？随便对付一下。哎，儿子的电话你也没回吧？
11: 我还没想好该怎么说。哎，
12: 我也是。这么多年了，我从来都没问过你，在山上十几年。 你有后悔过吗？
9: 后悔？要是后悔的话，我早就下来了。有时候啊，我在想，我好歹每个星期还能回一次家。实在想你和儿子的时候啊，就算走路走一晚上，哎，至少我还能回来呀。

0: 但是没想到秦老师、李老师，他们这些海安的老师，一年只能回两次家，而且好多人在这一待就是15年。哎，没有他们，我现在可能还在山里放羊呢。
1: 是啊，我也是每次遇到难题了，工作不好做了，就想起。哎呀，
0: 那个时候我是又笨又胆小，他不是怎么做到这么有耐心教我的？
1: 哎，金老师肯定会说，一心只管努力，其他交给天意。
0: 李老师就不一样了，他会说，没关系，别着急，慢慢来。<笑>
1: 对对对对对，梅校长肯定会说，一等二靠三落空，一想二干三成功。<笑>
0: 哎，阿龙，要不我们就和星宁聊聊我们的海安老师吧。
2: 聊聊我们是怎么一步步成为现在的自己的。
3: 沙龙和杨小妹的思绪，随着他们谈话，又一次回到了35年前。
4: 各位老师，第一次摸底考试的成绩出来了吗？
5: 语文平均分46。
6: 哎呀，
7: 数学22。
4: 英语呢？
8: 28分。
4: 校长，初一呀。 就连小学4年级的题都不会，这怎么教啊？
6: 怎么教？那就从小学的课开始补起。这，哎，不是我们不愿意教，大不了就多讲几遍，多花点时间，啊。可是他们平时都也惯了，都不愿意学啊。
9: 还有好多学生抽烟，动不动就打架，身上啊还有刀。
6: 哎，是啊。还记得我火车上说的吗？ 老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教书容易，育人才是教育的本质。有些孩子还小，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习，但是他们的父母和长辈知道啊，不然为什么听到我们来宁浪支教后，很多村子的人都是每家每户几毛钱几毛钱的凑学费、凑钱把孩子送过来呢？这里面寄托着他们的希望啊。 这些天呀，我也琢磨了4个字，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哪4个字啊？勇敢的敢，勤劳的勤，热爱的爱，艺术的艺。敢，敢于带头；勤，勤劳的做工作，不懒惰。爱，要用爱连着孩子们的心；艺。 就是要发挥每个人的才华、智慧，去处理每一个细节。我和金科局长商量过了，虽然有一些少数民族是有吸烟的风俗，有些呢还有带刀的风俗，但是从现在开始，在宁海中学绝对不允许带烟和刀进校门。另外，从明天开始，延长早自习和晚自习的时间，早上把宁浪时间拨快2个小时。
9: 晚上把宁浪时间拨慢2个小时，让所有的孩子都能赶上教学进度。哎，对了，小李啊，
0: 啊，
9: 我听说你自己一个人住有点害怕是吗？
0: 我没有。
8: 那晚自习后我就不等你了。
0: 哎，你，
9: 小李，你可以在班里面找个女学生陪你一起住啊，大家也都试着去和少数民族的学生交朋友。
0: 这或许对于拉近我们和学生之间的距离会有所帮助呢。嗯，那我试试。好，那今天的这节课啊，就讲到这里。同学们还有哪里不懂的，可以随时来问老师。好了，下课。哎，小妹，啊，你来一下。哎，小妹。 老师，有件事情想请你帮个忙。哦，老师，您说。小妹，老师，我呢，一个人住有些害怕，特别是晚自习后，一个人到宿舍，这一路上连个路灯也没有，所以我呢，想请你和我一起住。老师，我……你也害怕吗？没，我不怕。那，你能不能帮帮老师啊？ 正好老师可以帮你补习一下你的英语基础，你看怎么样？
10: 嗯，老师，那能不能我陪你到宿舍，等你睡着了我再回家？
0: 啊，那得多晚啊！你家离学校也好远呢，你一个人走夜路我也不放心啊。

0: 是女孩子，你就干脆和我一起住吧。
1: 不是，我
0: 是不是担心你爸爸妈妈不同意啊？金克局长啊，已经帮我征求过你爸爸妈妈的意见了，放心吧，哈。
1: 嗯，
0: 哎，对了，还有件事情，老师也想问问你，怎么班上好多女孩子上课的时候总是在动来动去的呀？
1: 身上痒。
0: 痒？来，老师帮你看看。小妹，
2: 当杨小妹撸起衣袖，一条满是抓痕还有几处溃烂的手臂露了出来。原来是疥疮，疥疮是当时的常见病，由于当地卫生条件差，很多孩子都没能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于是小李老师便带动海安女老师们，大家一起凑了不少钱，买来了药膏和个人卫生用品。从此他们又多了一个身份，生活指导老师。
0: 小妹，这是毛巾，拿着，这个呀是牙膏和牙刷，那还有这个，这是你的脸盆和脚盆，先清洗一下，等会儿啊老师给你抹一下药膏，这样身上就不会痒了。
1: 老师，我自己来吧。
0: 自己来？那背上的你怎么够得着啊？不用不好意思，以后老师麻烦你的事儿还多呢。来，把衣服脱掉，一会儿啊老师教你怎么把衣服洗得又香又干净。咱们女孩子啊跟男孩子不一样，平时啊一定要非常注意卫生。
1: 嗯，
0: 哎呀，这里皮肤有点破了，这药膏抹上去疼不疼啊？要是疼的话你就说哈。
1: 妈妈，
0: 我给自己涂的时候。啊，你叫我什么？
1: 你像我妈妈。
0: 我都还没结婚呢，叫我姐姐。
1: 姐姐，
0: 哎，
2: 冬去春来，时光荏苒，海安老师和宁浪孩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融洽，孩子们的成绩逐步提高，闹哄哄的课堂也变得井然有序。可就在这个时候，沙阿龙却遇到了一个凭他个人无法解决的难题。究竟是什么难题？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三集。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二集，制作薛振华、刘娟、郝帅、王玉祥，作曲薛振华、苏杰，录音李牧，音响制作苏杰。剧中沙阿龙由周伟演播，沙星宁由彭

0: 演播，梅校长由杨阿龙演播，张小燕由贾楠演播，丁老师由秦瑞演播，小卢老师由苏杰演播，小赵老师由张伟演播，阿苏书记由陆晓演播，少年杀阿龙由安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杰、肖立木、赵天阳、江华、毕静、刘亦凡、刘曼、徐兰、苗廷伟、薛安琪、谢雪涵、陈静雅、古潇杰、袁锦月、何一航、何一新、刘晨敏、洪家伟、董志、陈义杰等，彝族歌手诺曼妈妈、李小慧，解说孟宪，播音丁文山。本剧由南通广播电视台、中共海安市委宣传部、中共宁浪县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3: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3: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3: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

0: 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 密切注

0: 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5: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0: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8: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7: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
9: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7: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10: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2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10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0: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0: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悦综合报道。
12: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13: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14: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13: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 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4: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1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5: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0: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3、2、1，野火！
18: 怒放天空，铁血再造，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
20: 了。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Kainatki cisimla toxtamay aylınıp turgandak, adamla tenim tapmay tarış arqılıq özünü takamulaşdırıdı.
1: Mən aspirantlıqı imtihan bəməkçi. Hər günü yataq, aşxana, kütübxana arısıdı qatırab, sözlük yatlab, muhim nuqtlarını təkrarlab da yürüyüm mən. Boldu qılaymı digən. Ləkin, bilimnin təqdirimini özgərdidigallıqıqa, tırışçalıqımdan haman cavabı bulduqallıqıqa işinib gəldim.
0: Kainatki cisimla toxtumay ayılınıb turğandak, adamla tenim tapmay tırış arqılıq özünü takam ulaşdırıdı.
2: Мен тамак жеткизгичи. Боран чапкундунну янмаслык менин күндүлүк адатым. Вактыда жеткизип бере алмасам, техму биярам болумун. Лекин өйгө кайтышымды күтүп аткандарды ойлосомла, кайтадан жанланып кетемин.
3: Тада, абдат кардап кетипсиз.
4: Өзүңүздү асыраң, життилешмең.
0: Кайнаткы жисимла токтомой айлынып тургандак Адамлар тенім тапмай тырыш арқылы өзіні такам олаштыруды.
5: Біздің докторларға кеч күндізінің алмышып келесі еч іш әмес. Ән қиыны ашу хайат маматлық суалдырға жауап беріс. Әр қайтым еріп чарчығанда докторлықны басылған чағдегі қасымымны әсләймен.
6: Медицинаның ізет үрміті ә мұқадәсікіні аңлы қоғдат, аятыны қадырмәп, үлімді амал, ауырыққа сарап күліміз.
7: Ғайыге, итқатқа, тірішчалықы ектіра.
8: 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9: 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我市2026年国防教育专题活动。
10: 2026年第七期新时代邮城干部大讲堂开讲。
9: 2026十六子阳光八郎新疆希望小学足球季总决赛在克拉玛依开幕。
10: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9: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娄灵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7月27号，我市举行2026年国防教育专题活动。市委书记、克拉玛依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马学良，市政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候选人何震，市政协党组副书记、主席候选人艾斯卡尔托和提玉素福等市领导参加活动。活动特邀宁夏大学学术副校长、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教授进行国防教育专题授课。他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围绕当前国际热点问题，从宏观视角和历史维度出发，系统梳理当前热点地区力量格局的变化趋势，全面分析地区安全形势对全球能源市场和世界经济运行产生的广泛影响。随后，市领导还观看了由克拉玛依军分区官兵倾情打造的大型主题情景剧《故事里的邮城军魂》。该剧以服役16年老班长刘大军的一封信开始，用熔炉奔赴大西北、情暖邮城、护我家园、科技强军五个部分，生动还原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57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师第1师，从此扎根戈壁，为克拉玛依油田勘探开发不懈奋斗的历史性画面，表现了新时代的克拉玛依军分区官兵继承发扬石油师光荣传统，全力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厚植军民鱼水情，矢志强军事业的动人故事，谱写了革命军人光荣传统与时代风采交相辉映的深情颂歌。最后，在气势磅礴、振奋人心的强军战歌歌声中，在全体参会代表的阵阵掌声中，该剧演出圆满结束。该剧融合情景再现、歌舞等舞台艺术形式，气势恢宏，情感真挚。通过这个剧，我强烈感受到了人民军队保家卫国、爱民奉献的家国情怀，再次重温了老一辈石油人安下心、扎下根、不出油、不死心的铿锵誓言，深受感动和教育。一位企业代表说， 参会代表们一致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根据和传承石油精神、克拉玛依精神，进一步强化纪律观念、协作意识和国防责任担当，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扎实做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以实际行动谱写军民鱼水情深新篇章，为克拉玛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磅礴力量。市四套班子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人，克拉玛依军分区武警支队主要负责同志，市委各部委、市各委办局主要负责人，人民团体、大专院校、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上海原客干部代表、各区干部代表、驻市部队、消防、公安、企业、思政课教师代表参加活动。
10: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张月、贺翔报道。7月24号，2026年克拉玛依市第七期新时代油城干部大讲堂专题讲座在市机关一号楼报告厅举行。市委书记马学良、市政协党组副书记、主席候选人艾斯卡尔托和提玉素出席讲座。市委副书记、上海原客前锋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主持讲座。全国工程勘探设计大师、中国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特邀顾问李小江应邀做存量时代城市经济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发展动力与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思考专题讲座。讲座系统解读了我国城市从增量扩张到存量提质的重大转变，结合部分城市案例，为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提出系统性实操路径。讲座指出，我国已迈入以提质增效为核心的城市存量时代，城市发展正从低价要素供给、招商引资、吸引就业的传统路径，转向城市生活质量与服务水平、吸引人才、企业入驻、经济发展的新逻辑。城市工作的重心应当从造城转向育人，从关注空间增量转向关注人的需求，通过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和服务水平来吸引人才、集聚产业。讲座指出，克拉玛依要分区分类推进老旧小区更新，保护传承工业文脉，平衡历史保护与民生改善，要打造全域绿道、滨水活力岸线、市井市集，深度融入北疆旅游大环线，将工业文化、戈壁风光、河湖资源转化为特色文旅 IP， 要完善配套设施，统筹绿色低碳转型与安全保障，深化制度创新，理顺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更新运营等机制，以城市品质提升集聚人才，以人才集聚带动产业升级，走出资源型城市存量转型的特色道路。宗宏斌、张玉、张世峰、孟小燕，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班子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市委各部委、市各委办局、人民团体、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讲座。讲座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区设分会场。
9: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重点项目新疆油田264万千瓦新能源及配套煤电碳捕集一体化一期项目迎来重大施工节点，项目两座154米超高尖棱塔顺利完成主体到顶，标志着项目核心土建工程收工，正式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尖棱塔底部直径123米，出口直径80米，是项目煤电机组水循环系统的核心构筑物。新疆油田公司新能源事业部煤电联营一体化项目经理部煤电 PMT 经理李明，
11: 历时472天，相继完成两台尖棱塔外筒到顶，筒壁主体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双曲线结构，底部支撑 X 柱采用型钢混凝土轻工艺，施工风险更低。
9: 一期项目2024年8月正式启动，以264万千瓦光伏为基础，配套建设2×66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机组深度调峰。

0: 不实施每年100万吨二氧化碳补结工程一期，既实现燃煤机组碳排放大幅压降，又能将补给的二氧化碳用于油田驱油，大大提升老油田采收率。
1: 克勒玛依融媒记者秦林哥报道。7月25号，2026十六子阳光八郎新疆希望小学足球季总决赛开幕式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勒玛依校区足球场举行，市委常委孟小燕出席活动并致辞。赛事由共青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体育局主办，自治区人民政府、共青团克勒玛依市委员会、新疆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新疆足球协会承办，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油田分公司提供公益支持。各相关单位负责人、裁判员、参赛队伍、志愿者及媒体代表参加开幕式。开幕式上，全体人员奏唱国歌，现场举行少先队临时大队组建仪式，完成授旗、唱队歌、少先队员呼号等环节。远赴海外参加歌德宝杯的足球小将现场分享参赛经历。参赛队员代表、裁判员代表相继宣誓，现场奏响乐曲，燃放彩烟，与会嘉宾共同完成开球仪式。随后，赛事主题曲演唱、安赛腰鼓表演等文艺节目精彩上演。据了解，活动围绕克勒玛依市委13421发展思路，旨在依托体教融合公益平台，以足球为纽带，促进各民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参赛选手将在赛事期间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在绿茵场上收获成长与友谊。
0: 克勒玛依融媒记者关祥荣、纳菲莎、通讯员岳源报道。7月26号晚，克勒玛依河中心景区灯光璀璨，人潮涌动。2026炫舞将来跃动游程街舞展演在这里燃情上演，国内外顶尖舞者齐聚游程，以舞会友，以舞传情，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跨越地域文化的街舞狂欢盛宴。本次活动由新疆文化馆、克勒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克勒玛依市文化馆承办。活动特邀国内外知名街舞表演嘉宾，与全疆街舞机构、学校、社会团体及街舞爱好者共49支起舞团队500余人齐聚游程。活动旨在推动新疆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繁荣发展，提升街舞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引导各族群众在街舞共同参与和集体协作的过程中，实现全面交往、广泛交流、深入交融，展现克勒玛依现代文明时尚的城市文化品味，以街舞为纽带，点燃夏日激情。7月25号，街舞公益课程与文化讲座率先在克勒玛依市文化馆开讲。借助 HHI 世界街舞锦标赛克勒玛依站和全疆街舞锦标赛活动契机，赛事评委嘉宾与优胜选手走进市文化馆，为全市街舞爱好者带来6场高水平公益培训与深度文化讲座。Locking、Hip-Hop 等多个舞种的专业技法教学轮番登场，从基本功练习到节目编创，全方位满足不同水平学员的学习需求。街舞文化讲座及交流沙龙邀请知名舞者与文化学者同台开讲，围绕街舞的全球发展脉络、风格演变及在中国本土化的创新路径展开深度分享。本地编导、舞者与爱好者面对面探讨如何用街舞语言传递中华美学精神，在思想碰撞中激发创作灵感。7月26号晚，街舞展演在克勒玛依河中心景区正式启幕。展演以炫舞将来、跃动游程为主题，顶尖舞者 PK 燃炸全场，大小起舞秀轮番上演，全民 disco 狂欢，掀起夏夜高潮。街舞动作中巧妙融入民族舞蹈元素与国风韵律，用世界性的街舞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生动展示了克勒玛依开放包容、活力四射的崭新形象。从白天的市文化馆课堂到夜晚的河畔舞台，从专业教学到全民狂欢，为期2天的活动让广大市民和游客近距离感受到了街舞文化的蓬勃活力。克勒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6炫舞将来跃动游程街舞展演是文化润江工作在群众文化领域的生动实践，活动以街舞为载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多元文化融合创新，让不同民族、不同背景的参与者在共同研习与协作中深化交流。今后，克勒玛依将继续以群众需求为导向， 引入更多年轻人喜爱的文化体育活动，持续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文化润疆工作，凝聚青春力量。
1: 克勒玛依融媒记者张佳佳、土尔逊阿西木、通讯员柔菲娜报道。7月23号，重新社会工作服务社研学团队的50多名师生走进克勒玛依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暑期鸿门研学直播活动，沉浸式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掌握实用避险自救技能。消防宣传员宣讲了夏季高温家庭防火知识、车内常见的易燃品等内容，针对学生独自居家、外出游玩等场景，讲解消防防范要点。在趣味活动游戏环节，消防标志我会认、扔沙包、闯关游戏将课堂知识转化为实景体验。孩子们在比拼游戏中熟记各类消防标识含义。活动中，消防员带领师生参观了消防装备器材，并逐一演示装备功能，邀请孩子们穿戴轻型防护用具，展示的各类消防救援车辆吸引了师生纷纷拍照打卡。学生马一涵：
2: 学到了很多知识，夏天车上不能放香水饮料，我会把我学到的知识分享给我的爸爸妈妈听。
1: 克勒玛依区消防救援大队一级消防士胡建峰：
3: 此次鸿门研学直播活动集知识性、趣味性、体验性于一体，让50余名师生走出课本，直面消防实景，把安全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全程直播镜头实时捕捉孩子们的好奇提问与欢乐瞬间，线上网友同步留言互动，更是扩大了消防安全科普覆盖面。下一步，克勒玛依消防将持续推出系列科普活动，让消防安全陪伴青少年平安度过整个暑假。
0: 通讯员曼谷努尔报道。为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辖区各族群众，7月24号，克勒玛依区昆仑路街道平安苑社区开展了便民服务暖民心、同心聚力筑家园、惠民便民志愿服务活动。活动设置了免费理发、中医艾灸理疗、测量血糖等便民服务项目，全方位满足居民日常健康和生活需求。
1: 通讯员迪利亚尔报道。为筑牢老年群体反诈屏障，近日克勒玛依区昆仑路街道东彩社区联合辖区银行工作人员开展反诈宣传，把贴近日常生活的防骗知识送到居民身边。辖区退休居民较多，不少居民拥有稳定养老金，日常接触手机线上服务频繁，容易成为养老诈骗、电信诈骗重点目标。银行宣讲人员结合克勒玛依本地真实案例，围绕退休居民高频遭遇的骗局重点科普，细致拆解冒充社保医保工作人员、虚假高息理财、保健品推销返利、熟人微信借钱、冒充亲属索要钱款等常见套路，提醒大家妥善保管银行卡、社保卡信息，不点陌生链接，不随意开启屏幕共享，同时普及96100反诈专线，呼吁大家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联系家人、社区或者银行核实，切勿仓促汇款。不少居民表示，听完宣讲提高了反诈意识。
0: 克勒玛依融媒记者王晶、通讯员袁子清报道。近日，独山子区第16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以月相会、同心筑梦音乐节，200余名少年儿童登台展演，献上精彩夏日视听盛宴。整场音乐节气氛热烈，古筝、架子鼓、电子琴等乐器同台演绎，赢得观众阵阵掌声。社区整合阵地与校外艺术资源，把专业文艺活动送到群众家门口。登台演出的沉浸式体验，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在表演中锤炼胆量、陶冶情操，收获自信与成长。参演人员张恒硕：
4: 平台给了我们登台展示自身才艺的珍贵机会，活动过程中可以尽情抒发热爱、展示特长，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有着相同兴趣的伙伴，充实了闲暇生活，收获满满。
5: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勒玛依气象台7月28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勒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4级，30度到20度。白点滩西北阵风4到5级，33度到20度。乌尔河阵风4级，32度到19度。独山子阵风4级，29度到19度。金龙镇西北阵风4到5级，33度到18度。 海口泉西北阵风4到5级，32度到20度，农业开发区阵风4级，32度到19度，小拐阵风4级，32度到20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5: 让你看点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6: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7: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8: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9: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0: 欢迎大家常来美丽乡村，欣赏美景，品尝美食，购买特色农产。
11: 我到乡村旅游，购买当地特色农产品，促进农民增收变现。
12: 我到乡村驻村，带领大家搞产业经营，扩大果园，为村里的农特产积极拓宽销售渠道，让乡亲们真切体会劳动创造幸福。
13: 我到乡村去找最美的色彩，定格生机勃勃的田园风光，用画笔描绘新时代美丽乡村。
10: 欢迎大家常来美丽乡村，欣赏美景，品尝美食，购买特色农产。
9: 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14: 哟，张大妈，
15: 哎，
14: 这么早啊？
15: 去买点鸡蛋。
14: 哎呦，我也得去买米。
16: 理财课程免费听。
17: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1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
18: 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19: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2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1: 我的妈妈，
22: 我的妈妈
21: 无所不能，
22: 无所不能。
21: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2: 像大厨一样
21: 为家人打造美味，
22: 为家人打造美味。
2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2: 像超人一样
21: 带给宝贝快乐，
22: 给我快乐。
21: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22: 因为各种琐事，
21: 心情烦躁，
22: 心情烦躁。
21: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22: 不管他是温柔的，
21: 还是大声的，
22: 还是大声的，
21: 你都要记得，
22: 我都记得。
21: 妈妈永远爱你，
22: 妈妈永远爱我。
2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

0: 朗读者，
1: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2: 第129集，无有入无间。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3: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无有入无间，无是以知无为之有益。
3: 道德经啊，始终它在破除我们的一些执着。那我们通常活在一个叫有的世界里，所以有的世界呢，说白了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
2: 是
3: 吧？所以我们对于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东西呢很有感受，
2: 是
3: 吧？比如说家里的东西你总得摸一摸，是吧？知道了，是吧？
2: 对，
3: 所以说这个吃穿住行啊，我们日常生活呀，基本上都是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里生活的
2: 啊，这话可能听众朋友听起来有点玄妙。那我们的世界不就是这样吗？就是一个物质世界呀。
3: 对
2: 呀，
3: 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嘛，是吧？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老子他在《道德经》里头呢，他就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2: 对，他总是在说还有一个无存在。
3: 他就是说，除了有看得见的世界呢，还有看不见的世界。
2: 对，是。
3: 或者说，除了有我们平时关注的世界，还有平时我们不关注的世界。
2: 哦，这样好理解一点。
3: 这样好理解一点。那比如说我们关注的啊，打个比方说，我们经常关注的那个东西，对吧？
2: 对。
3: 我们都关注的就是说，比如经常讲关注房子、车子，是吧？
2: 对。
3: 哎，这是我们关注的。但是实际上呢，不关注的啥呢？不关注就是说，除了房子、车子以外，我们都不关注了。
2: 比如说呢，
3: 但是你要仔细观察一下的话呢，你要知道这个房子和车子是很重要了。但这个房子在哪里很重要，对吧？
2: 对，是，
3: 对吧？
2: 房子在几环，在不在市中心？
3: 在不市中心，那个我们还是关注在有了，是吧？
2: 是啊，
3: 还是关注在这个物质的环境上了。
2: 对。
3: 那有的人他就关注的更开阔一些，他说空气好不好？
2: 哎，是这样的，对。
3: 空气看不见吧？空气看不见，摸不着。
2: 是。
3: 但是呢，大家现在开始注意了。你当一个人开始去观察，说我居住的环境要空气好不好的时候，他视野又大了一点了吧？
2: 对，是这样的，
3: 是吧？那除了空气以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因素啊？比如说这个空间大不大？
2: 是，
3: 对吧？我们现在讲的叫做什么叫容积率，是吧？
2: 对，
3: 对吧？那你比如说这个房子固然很大，但是呢，这个两个房间也好，两栋楼也好，中间的那个缝隙啊很小，是吧？这个挤得很厉害。那大家会觉得怎么样呢？
2: 有点压抑，
3: 有点压抑，
2: 不舒服。
3: 一抬头一看，对方的这个墙就在我的门前、窗前，不太舒服，是吧？你要从现代角度来讲，就隐私好像没有了，我的窗户对着对方的窗户了，
2: 是
3: 吧？那要从你这个心胸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是看上去是一望无际呢，还是就是眼前就一堵墙呢？
2: 我们希望看到一望无际，我觉得
3: 是吧？所以如果眼前要是有这么一栋墙挡住了，是吧？那可能心情就不舒服了。
2: 对，
3: 于是乎呢，就要考虑容积率问题了。
2: 是，
3: 所以对于空间，我们就开始关心起来了，是吧？那不仅仅空间，阳光是不是我们也比较在意啊？
2: 对呀、比如说买房子朝阳的，如果这个房子朝阳面多，那就贵，
3: 对吧？那所以你看，它实际上你仔细观察一下，那我们关注的这些空气、阳光，空气反正是看不见了哈，但是呼吸还是需要它了哈。
2: 对，
3: 阳光呢，你不能说看不见了，是吧？摸是摸不着了，是吧？
2: 对。
3: 那至于说我的这种心情的愉快，那你怎么评估啊？
2: 这个别人也是很难看出来
3: 的。对，所以说呢，这样一来的话，你仔细观察一个人，他开始关注的时候，不仅仅是房子大小，他还包括跟这个房子周边有关的这些环境啊、空气啊、水呀、空间呐、是吧？阳光啊，这个等等哈，他实际上视野就开始大了。我们一般来说关注的是有了，但实际上呢，我们却生活在无的世界里。所以无的世界就是我们生活在空间里头。
2: 对呀、空间是看不见，看摸不着，
3: 空间摸不着，但是空间很大，我们就很舒服。
2: 是，
3: 然后手脚舒展就很舒服，对不对？
2: 对对对。
3: 两个人太靠近了，空间感没有了，是吧？
2: 对。
3: 那你可能就觉得憋得不舒服了。
2: 是。
3: 那两个人的之间在一起保持点距离感，是吧？这就很自在了。
2: 对对。
3: 包括办公室也是这样的，是吧？那办公室的话，如果说人挨人的， 是吧？如果我们都并排坐在那里就办公，那也办不了了，
2: 心都静不下来。
3: 所以办公怎么得有个办公空间吧？
2: 对。
3: 哎，你看这个空间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吧？
2: 但是我发现我们虽然关注有，可是时时刻刻受无的制约了。
3: 对，实际上呢，这个所有的有都是离不开
2: 无的啊，
3: 无的。这就是这个《道德经》上告诉我们要观察问题的角度了。
2: 哦。
3: 哎，就是不要是光去看这个有，要看到这个有是从无中生出来的。
2: 哦，
3: 是吧？
2: 所以他说无有入无间嘛。
3: 对对啊，所以说我们无有这就讲的这个道理了，是吧？无有其实讲的就是没有。
2: 嗯，没有。
3: 是吧？无间就是啊，它这个任何一个空间里头，任何一个环境里头，都有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在起的作用。
2: 哦，
3: 看得见的世界是生活在，是存在于看不见的世界里的。
2: 是。
3: 啊，这就很清楚了，就是我们人活在空间里嘛。
2: 对啊。
3: 空间是看不见的嘛。
2: 对。
3: 我们人是看得见的咯。
2: 是。
3: 看得见的东西世界，看得见的人，
2: 嗯，
3: 是活在看不见的世界里的。
2: 哎呀，这句话说的有点绕口，但是我们大家应该能理解。
3: 能理解，对不对？
2: 是。
3: 就像房子，说房子我们用的啥？用的是看不见的那个世界。
2: 是。
3: 我们用的是空间嘛。
2: 对。
3: 空间也看不见，也摸不着了。
2: 但是我们要启用就得靠它。
3: 要靠它，所以它讲的是这个世界。
2: 哦。
3: 哎，那这就是讲我们平时呢，应该是多去啊，关注看不见的世界。那么这个我们去观察我们这个看不见的世界它都有哪些存在形式，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2: 嗯，
3: 我觉得我们看不见的这个世界里头它有一些力量是很强大的。
2: 比如说呢？
3: 比如说呢，我们讲感召力。
2: 哦，感召力这个词儿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听说过，有些朋友就没听说过了。
3: 对啊，你是说经常讲这个感动人的这个讲的心的力量了。
2: 嗯，
3: 是吧？人心的力量。
2: 嗯，
3: 人心想什么我们能看见吗？
2: 我们外人一般看不到他人心里在想什么，
3: 一般是看不见的，是吧？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到了一定程度的话，这个意识力量，
2: 嗯，
3: 是吧？我们讲意识的力量，讲念力，是吧？嗯，这个其实都属于到看不见的世界的。
2: 还有的说法就比如说哪一个人他的气场很强，
3: 啊，这个
2: 气场也看不见，
3: 这个我们也都看不见的，
2: 对
3: 吧？所以说他就讲这个无有入无间呢，其实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2: 哦，
3: 啊，那你比如说我们住在房间里头，
2: 嗯，
3: 是吧？我们要想出去，一个人能不能出去呢？
2: 可以出去吧？
3: 那从哪里出去呢？
2: 从门啊。
3: 从门里出去，
2: 是
3: 吧？对吧？
2: 嗯，
3: 但是你看，当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想问题的时候，他的意识从哪里出去的呢？
2: 他的意识就从。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二讲，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习近平。中华文明是当代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绵几千年的伟大文明。伟大文明铸就伟大民族。在文明起源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就开辟了独特的向心发展路径，塑造了超越邦国概念的超大规模共同体。伴随着从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演进，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在更深与更广的不断交替中发展前行，即使在分裂时期也从未停止。这一中华文明特有的大一统制度与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塑造了多元一体的稳定格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主心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领导人民创建统一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形态和文明内涵。与此同时，我们党在民族工作领域不断深化两个结合，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建立起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第二节，中华民族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始终致力于捍卫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觉到自强的历史性转变。一，先锋队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鸦片战争以后，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面对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中国思想家和革命家们纷纷倡导中华民族和五族共和。他们认识到，各族儿女只有聚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才能应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维护各族人民的利益。他们认识到，虽可学习西方民族国家体制，但不能走入西方所谓一族一国歧途。如果将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框架完全套用到中国，则一族一国理论势必带来国土分裂、历史中断和大一统消亡。1905年，梁启超再次阐明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的，区分了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杨度提出中华民族是五族大同，汉、满、蒙、回、藏五族的土地和人民都不可失去，五族可合五为一，不可分一为五。中国的民族主义应该实现中国全体之人混化为一，尽成为中华民族。孙中山1912年明确宣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和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和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自此，五族共和成为全民共识，民族独立成为时代强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求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道路进行了努力，历经了从技术层面、社会革命层面、实业层面到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反复探索，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在从传统王朝到现代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晚清政府虽然主动强化大一统认同，开始提倡满汉平权，但在列强环伺的内外压力之下，仍是无力保全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完整。辛亥革命仅是完成了现代国家转型的第一步，尽管五族共和成为主流政治共识，但北洋政府生搬西方民族国家制度框架，对外未能抗衡西方强权，对内未能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提倡国族建设和现代中国建构，但无视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历史和现实，没能解决阶级压迫基础上的民族不平等问题。尽管各种政治力量虽都确认了以中华民族为共同族称，以现代中国为中华民族国家形态，但无一例外都没有成功。究其根源，就是缺乏一个能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辛亥革命后，中国大地上涌现出了数百个政党、百余个军阀。从1911年到1928年的17年，出现了7个民国总统、26个总理、47次政府内阁变动。从1913年到1923年整整10年，才勉强制定出一部正式宪法。这种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所谓宪政民主，到头来遭罪的还是各族人民，耽误的还是救亡大业。 直至中国共产党诞生，各族人民才有了主心骨，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之路才越走越宽。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得出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的科学结论，提出了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求中华民族解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明确了以民族解放为目标，以阶级解放为途径的革命方略。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以土地改革等社会革命推动政治革命，以组织起来的方式终结了一盘散沙状态，以人民战争的形式凝聚起民族解放的磅礴伟力。最终，中国共产党汇聚全民族力量，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结束了人民武艺不团圆的悲惨局面，开创了万方越奏有余田的历史新篇。历史雄辩地证明，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先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先求中华民族的高度整合。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高度整合，必先求政治力量的坚强有力。这便是中华民族先锋队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中华民族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最终完成领导建立新中国的大业，实现民族独立，使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建党先驱李大钊强调，各民族在中国漫长历史中枕域不分，血统全民，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立于以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词，今已早无世界。他还专门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概念，首次提出了中华国家的再造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活。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寻求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更为深入地接触、关注和思考民族工作以及革命中的民族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中央红军长征371天，在民族地区穿行132天，深入了解并团结了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深化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的体认。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成为中国社会主要危机时，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轨迹，当前的第13个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将党的阶级性和民族性统一起来，致力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御外侮，同兴中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政治平台。经过长征洗礼，党的扩大的6届6中全会首次提出，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追求各族融聚而成的中华民族的大解放。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首次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强调中华民族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民族身份，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整体，强调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反对外来侵略。中国共产党既反对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强调各民族在政治、历史、文化方面的和谐性与整体性。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从照搬照抄教条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到中华民族先锋队，从简单沿袭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特定观点到独立建构中华民族论，这三者同时发生绝非偶然，都是为了一个宗旨，为中华民族求解放。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出以各民族平等推动全民族解放的道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心任务，对外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对内消除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谋求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进步。中华民族的独立是各民族平等的前提，各民族的平等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条件。在全民族解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传统理论，又更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在各民族平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反对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的主张，又更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历史智慧，最终走出了一条以平等求团结、以团结求解放的中国道路。与主张中华民族宗族论的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大团结放在第一位，把反民族压迫作为重点，改变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不平等地位，促进了各民族人民的平等交融，夯实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群众根基。正因如此，各族人民追随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勇抗争。少数民族英烈同汉族英烈一起，在全体中华儿女心中矗立起座座丰碑。特别是在日寇侵略最严峻的形势下，

0: 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去参观博物馆吧，那或许正是我们旅途中不可错过的最美相遇，那其实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其实生活本来就是一场美好的体验。下面就让我们在董国斌的文章《童年的油灯》中开启一段童年的美好回忆吧。朗读姚科。
4: 不知怎的，这几日思想老往岁月深处走，壮壮的目光直钻进了童年的巷子里。记忆的深巷中，一盏如豆的灯火锁住了我的心，这是童年的油灯。山村的夜静止了一般，除了几声犬吠，没有什么可以让入夜的小山村动起来。其实也不对，错落简易的屋舍里，跳动最欢的还有一盏盏如黄豆般大小光亮的小油灯。小油灯抖动的小火苗，让各家各户看似静止的生活又鲜活起来。我家住在村子的东头，每当天色暗下来，父亲划一根火柴，再挑拨一下灯芯儿，小油灯发出昏黄的光，窄小的屋子便依稀可见了。油灯制作特简单，一个用过的墨水瓶，加上一根长度适中的灯芯，里面倒满煤油，一个简易的小油灯就做成了。油灯下，母亲一边忙活计，又总会把枯燥的时光变得快乐而有趣。母亲总这样对我说，快去写作业，等完成了作业，娘给你做一个好玩的纸飞机。母亲还会说，上次作业得了98分，要再加把劲儿，得个满分，娘就去菜地把套种的那几个甜瓜挑个熟好的摘下来给你吃。母亲的话让我饶有兴致地拿起书包，把小油灯移到小方桌上，趴在那里就去写作业。姐姐大我几岁，要懂事一些，她也凑过来与我一块儿写作业，还会瞧一眼母亲，煞有介事地说，今天弟弟字写得特工整，比我写得好看多了。我和姐姐低头做功课都不敢大声喘气，怕一不留神把小油灯给吹灭了，屋子就黑作一团。可很多次，小油灯如豆的小火苗还是被我不小心吹灭了。我和姐姐抢着去找火柴，像蒙上眼睛在抓瞎。那次一头雌牛碰到了地上，摔掉了一条腿，母亲也没有生气，现在想来还真挺开心。小油灯跳动的火苗下，写完作业的日子最快乐。母亲给我做好了纸飞机，纸飞机像长了翅膀的鸟，满屋子来回飞。我从屋子东头跑到西头，又从南墙根跑到北墙根，一颗小童心像是在飞翔，快乐极了。等满屋子跑累了，我就闹着和姐姐

0: 玩翻绳，姐姐答应得特爽快。姐姐随手拿来一段长短适中的细绳圈，用左手的拇指、小指和右手的小手指挂住绳子，再将左手中的绳子旋转挂在右手小指上，然后用食指挑起小指内侧的绳，用中指相互勾中指和无名指上的绳子，小指勾拇指内侧的绳，最后将食指放在这个绳套中，松开拇指，食指向外挑，绳圈竟变成蝴蝶状，真像一个展翅欲飞的小蝴蝶。姐姐左手和右手一摆弄，很娴熟地将一个细绳圈变出蝴蝶的样子来，我高兴地一抬脚就蹦起来。姐姐见我兴致正浓，又用灵巧的手指将绳圈翻出一个好看的五角星，我越看越觉得油灯下的童年美如云朵，快乐如鱼。那时童年时光虽简朴，但油灯下的日子却充满无穷的趣味和欢乐。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纳鞋底儿、缝衣服，为了疼爱我，母亲还会在油灯下给我做麦芽糖吃。麦芽糖做起来尽管繁琐，但母亲仍是不厌其烦，像做一件快乐的事。母亲先将小麦浸泡，待发芽三四厘米长，母亲就把油灯移到跟前儿，借助微弱的灯光把麦芽切碎，然后将糯米洗净倒进锅里焖熟，与切碎的麦芽搅拌均匀，等到发酵冒出汁液，再将汁液滤出，用大火煎熬成糊状，冷却后挤成琥珀状糖块，麦芽糖便做好了。乍一说好像简单，真正操作起来要繁琐得多。母亲常常在油灯下忙到深夜，母亲操作的每个步骤我都形影不离，耐心地等待着母亲给我做麦芽糖。看着做好的麦芽糖，我忍不住直流口水。母亲就切出一块，将其加热，再用木棒搅出，如拉面般将融化的糖块拉至银白色，鲜亮亮的。我迫不及待地接过来，一点点含进嘴里，心里就像喝了蜜。母亲做的麦芽糖越嚼越甘甜，好解馋。我感到油灯下的童年甜蜜而快乐，充满了色彩和味道。时代往前迈了一大步，电灯、空调、电脑闯进了我们的新生活。崭新的日子里，我常转身回到岁月中，去打捞那些难忘的生活片段和记忆。走过去的简朴时光里，童年的小油灯曾给了夜幕中的小村庄和童年的我忘不掉的温暖和欢乐。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二集，总策划张许龙，总监制孙玉，策划张小虎，监制吴湛。

0: 统筹，鲍瑞，李学忠，编剧余影，导演刘杰。到达宁浪后，海安支教的老师们暂时只能住进临时搭建的木板房中，这是由于时间太过仓促，宁浪的新校区仍然还在紧张的建设中。在这片条件艰苦的山区，这临时搭建的木板房还没来得及缓解海安老师们一路的奔劳，就即将面对一场暴雨的考验。
1: 丁老师，丁老师，
2: 林校长，
1: 怎么样，漏得严重吗？
3: 校长，这木板房真是没法住，不管我把这床啊挪到哪儿，都在漏水，这被子全都湿透了。
1: 哎呀，这暴雨还是挡不住啊。这样，我那间好一点，你们夫妻俩搬到我那边去吧。
2: 不用麻烦了。哎，秀琴
3: 啊，
2: 你再找块塑料布，我们挡住这边就行了。
3: 好，行。
1: 哎，一定注意安全，小心点啊。
4: 林校长，林校长，
1: 我在这儿呢。金克局长，怎么了？什么事情这么着急？
4: 快，泥石流来了。
1: 泥石流？
4: 刘老师，跟着火把往左边山上跑，快呀！
3: 那我把东西收拾一下。
4: 哎呀，赶快跑啊！什么都别拿，往左边，左边的山上跑。
1: 好，好，小李，马上，快叫所有人都往左边山上跑，什么都别拿，快，快！
5: 撤离，快撤离！
3: 我跑不动了。
1: 哎，别停下来。
2: 来，
1: 小心！
2: 再坚持几步，我们到了坡里就安全了。

0: 小李，小李，来，赶紧帮我看一下，大夏到齐了没有？
1: 小兰，我想玩。慢点，没事啊，别着急。我想回家。这些天一天也没睡好，血管就像打鼓一样。
2: 小李，小李别怕，我也是。
3: 这个呢是高原反应，咱们适应一下，应该会好的。来，我扶着你休息一下。
4: 小赵，来清点一下人数。哎，好。王老师，哎，季老师，在这呢。朱老师，到。
5: 金科局长，哎，幸亏你来得及时啊！哎，真是谢谢你了。哎，
4: 我们这边啊，条件太艰苦了。 是我们对不起各位老师啊，哪里还谈得上谢谢？这新校区天天都在争分夺秒的赶工，马上就会建好了。那边地势比这里高，地方也好，等搬过去以后，就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还请各位老师放心。
3: 梅校长，都到齐了。
6: 好，好，那就好。
7: 金科局长，梅校长，
4: 老师们都没事吧？
3: 阿苏书记，都没事。 老师们都平安转移过来了。
4: 哦，
3: 谢谢阿苏书记。

0: 我们都没事。好，好，好，那就好。哎，供电局到了吗？
1: 到了，赶快把发电车调过来。
2: 书记，县委县政府那边，
0: 县委县政府可以停电，学校不能停。
1: 好的，明白。
0: 消防中队，
3: 好，
0: 在供水恢复前，就由你们用消防车来保障学校的生活用水。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金科局长，
4: 书记。
0: 教学这块啊，全部都交给海安老师，你们教育局就全力做好后勤保障，一定要让海安老师们没有后顾之忧。
5: 书记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0: 梅校长啊，哎，你们来两天了，相信对宁浪也有所了解了。宁浪要甩掉全国特级贫困县的帽子，我们县委县政府的想法是，致贫先至于。啊，梅校长啊。 我们县的发展呢，长期存在两个最大的短板，一是普遍素质低下，二是没有专业人才呀。你就拿历届中考来说吧，年年垫底，平均分差100多分，这些年就没出过一个大学生。县里面也在想尽各种办法引进人才呀，但是宁浪太穷了。 人家要么不愿意来，要么就算来了，也留不住。哎，梅校长啊，你们就是我们全县的希望啊！
5: 阿苏书记，来的时候我们都有心理准备。我代表海安老师表个态，就两句话：为宁浪人民造福，为海安人民争光。
6: 为宁浪人民造福，为海安人民争光。啊，校长，这两句话在我毕业的时候还在我们教室里挂着呢。是啊，其实当年梅校长代表海安老师表态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宁浪的学生呢。他们也没有想到，即将遇到的困难远远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难。小罗，你听说过天菩萨的故事吗？
5: 当然听说过，说是海安老师刚来时不熟悉我们彝族风俗，还差点搞出民族纠纷来。后来每届新来的海安支教老师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找班上不同民族的学生聊天，了解我们不同的风俗。哼哼，对。哎，小罗，你知道吧？当初惹事的孩子当中有一个，那就是我。啊。<笑>
7: 张荣，输了就认。我们彝尊从来不耍赖，
8: 哪个耍赖了？刚才就是你趁我不注意，踩我摔倒的。我们现在就去重新比，你就是耍赖。
9: 六金，上课了，把头转过来，坐好。
8: 景老师一边说，一边用手摸了下六金的头。谁知道，六金突然愤怒地盯着景老师站了起来，把书重重地摔到了地上，随后头也不回地。
9: 冲出了教室。六金，六金，六金，这是怎么了？哎，你们在说什么呀？阿龙，你说。
10: 景老师，你摸六金头，就是摸到六金的贴菩萨了。
9: 啊，我们彝族人的贴菩萨，除了活佛，谁也不能摸的，摸了他的环就会丢了。
10: 那六金他去哪儿了？
11: 他肯定回家找大人来砍你的手了。
9: 怎么回事？课堂这么闹哄哄的。
10: 金老师摸六金菩萨了。
9: 都别起哄了，都坐下，准备上课。金老师，你去上课，我去问问彝族的杨老师。哦。
10: 景老师逐渐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一下课就匆忙赶到梅校长的办公室。
9: 哎，梅校长，怎么样了？杨老师怎么说？
12: 彝族人确实有不能摸天菩萨的传统，啊，那怎么办呢？他们不会真的砍我的手吧？
13: 以前还真有过这样的事情，但还是要看身份高低的，身份低的还要杀猪宰羊、大办酒席。现在应该不会这样了，但还是需要上门赔礼的。梅校长，为了以防万。

0: 万一，我看还是先报警吧。
1: 不行，马上报警的话有激化矛盾的风险。解铃还需系铃人。景老师，这样我陪你跑一趟，只要咱们诚恳道歉，我相信彝族的兄弟一定会原谅我们的无心之错。宜早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出发。
2: 好。
1: 哎，你们班谁知道六金家住在哪儿？
2: 沙阿龙应该知道，他们是好朋友。
1: 行，我记得彝族人好像有句话叫做无酒不成礼，我现在就去宿舍拿两瓶酒，再拿些钱，你赶紧去找沙阿龙，让他带路。
2: 好。
3: 就这样，年轻的沙阿龙领着梅校长和景老师一路马不停蹄地赶到六金家。刚进院子，就看见六金的父亲和他几个叔叔正围着火塘喝酒。
4: 大哥，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喽，我等下就带起兄弟去休息了。
5: 大哥，我晓得你的想法，他们是来帮我们的，这是没得错的，但是规矩就是规矩啊，绝对不能破，大家都看到起来，我们这个面子没地方放啊。你放心，我们就是去讨个说法，是去讲理的，不得大家。
2: 我
1: 请问这是极客六金家吗？
6: 哪样是？
1: 哦，我姓梅，是这次海安老师的带队校长。啊，您就是六金的父亲吧？我们是专门来赔礼道歉的。
2: 六金爸爸，这件事儿都是我的错，是我不了解你们的民族风俗。但是我确实没有恶意啊，我现在就诚心诚意地向你们赔礼道歉。这两瓶酒，是我们梅校长的一点心意，也请你们先收下。如果还需要我做什么呢，你们就尽管说啊。
6: 梅校长，景老师，真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过来了，我们彝族人都是直来直去呢，没有那些弯弯绕。虽然你们带了这么好的酒过来赔礼道歉，但事情还没算完。刘金，拿两个碗过来。来，让我们看看你们的诚意。
7: 啊，这，
2: 刘金爸爸，我来喝。梅校长来宁浪前刚动过手术，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这酒我来喝。
1: 老景，给我，没事。刘金爸爸，刘金的各位叔伯，谢谢你们的理解。如果以后海安老师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欢迎你们直接找我，我干了。
6: 好，地上没有走不通的路，江湖没有流不走的水，宜家没有喝不了的酒，干完这碗酒，我们就是兄弟了，以前的事情全部一笔勾销。请坐。刘金，让你们做妥妥让。
1: 哎，不用麻烦了，我们就是专门来道歉的。
6: 道歉的话就不要再说了。我跟你讲，其实今天我们几个聚在这里，就是在讨论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你们要是不过来，可能我们一会儿就要去你们学校了，你们来和我们去可就大不一样了。
2: 喝酒喝酒，
1: 来
8: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9: 当年呢，如果不是海安的老师积极诚恳的态度，主动上门化解矛盾，也许真的引发了一场民族争端呢。哎呀，那天我带梅校长和景老师去六金家的时候，我心里也在打鼓，要是真的打起来，那该怎么办呢？
10: 是啊，后来我还听说海安的支教老师们连他们自己家孩子的脑袋都不敢摸了，生怕养成习惯。哎，海安的老师可真不容易啊。
9: 是啊。好，接个电话。喂，小妹。对，我也这样想，是该好好跟儿子谈谈了。这样，我一会儿就下山，晚上10点以前应该能到家啊。行了行了，我注意安全，你放心啊。
3: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沙阿龙、杨小妹这对夫妇 这些年来

0: 一个坚守在云上小学，一个埋头在乡村建设，对于工作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无愧无悔。但与之对应的是，给予儿子的陪伴少之甚少，这让他们心里一直觉得对儿子有所亏欠。尽管他们对儿子的毕业去向心里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该怎么谈，又该从何谈起呢？
1: 回来了，喝点水。饭还没吃吧？
2: 随便对付了一下。哎，儿子的电话你也没回吧？
1: 我还没想好该怎么说。哎，
2: 我也是，这么多年了我从来都没问过你，在山上十几年你有后悔过吗？
1: 后悔？要是后悔的话我早就下来了。有时候啊，我在想，我好歹每个星期还能回一次家，实在想你和儿子的时候啊，就算走路走一晚上，哎，至少我还能回来呀。可是梅校长、秦老师、李老师他们这些海安的老师一年只能回两次家，而且好多人在这一待就是15年。哎，没有他们，我现在可能还在山里放羊呢。
2: 是啊，我也是每次遇到难题了，工作不好做了，就想起，哎呀，那个时候我是又笨又胆小，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么有耐心教我的？
1: 哎，金老师肯定会说，一心只管努力，其他交给天意。
2: 李老师就不一样了，他会说，没关系，别着急，慢慢来。
1: 对对对对对，梅校长肯定会说，一等二靠三落空，一想二干三成功。
2: 哎，阿龙，要不我们就和星宁聊聊我们的海岸老师吧，聊聊我们是怎么一步步成为现在的自己的。
0: 沙阿龙和杨小妹的思绪随着他们谈话又一次回到了35年前。
3: 各位老师，第一次摸底考试的成绩出来了吗？
4: 语文平均分46。哎
5: 呀，数学22。
3: 英语呢？
6: 28分。
4: 校长，初一呀，就连小学4年级的题都不会，这怎么教啊？
3: 怎么教？那就从小学的课开始补起。
4: 这，哎，不是我们不愿意教，大不了就多讲几遍，多花点时间啊。可是他们平时都也惯了，都不愿意学啊。
6: 还有好多学生抽烟，动不动就打架，身上啊还有刀。
3: 哎，是啊。还记得我火车上说的吗？老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教书容易，育人才是教育的本质。有些孩子还小，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习，但是他们的父母和长辈知道啊，不然为什么听到我们来宁浪支教后，很多村子的人都是每家每户几毛钱几毛钱的凑学费凑钱把孩子送过来呢？这里面寄托着他们的希望啊。这些天呀，我也琢磨了4个字，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
4: 哪4个字啊？
3: 勇敢的敢，勤劳的勤，热爱的爱，艺术的艺。敢，敢于带头，勤，勤劳的做工作，不懒惰。爱，要用爱连着孩子们的心。艺，就是要发挥每个人的才华智慧，去处理每一个细节。我和金科局长商量过了，虽然有一些少数民族是有吸烟的风俗，有些呢还有带刀的风俗，但是从现在开始，在宁海中学绝对不允许带烟和刀进校门。另外，从明天开始延长早自习和晚自习的时间，早上把宁浪时间拨快2个小时，晚上把宁浪时间拨慢2个小时，让所有的孩子都能赶上教学进度。哎，对了，小李啊，
6: 啊，
3: 我听说你自己一个人住有点害怕是吗？
6: 我没有。
4: 那晚自习后我就不等你了。
6: 哎，你，
3: 小李， 你可以在班里面找个女学生陪你一起住啊，大家也都试着去和少数民族的学生交朋友，这或许对于拉近我们和学生之间的距离会有所帮助呢。
6: 那我试试。好，那今天的这节课啊就讲到这里，同学们还有哪里不懂的可以随时来问老师。好了，下课。哎，小妹啊，你来一下。哎，小妹，老师有件事情想请你帮个忙。
7: 哦，老师您说。
6: 小妹，老师我呢一个人住有些害怕，特别是晚自习后一个人到宿舍，这一路上连个路灯也没有，所以我呢想请你和我一起住。
7: 老师，我……
6: 你也害怕吗？
7: 没，我不怕。
6: 那你能不能帮帮老师啊？正好老师可以帮你补习一下你的英语基础，你看怎么样？
7: 老师，那能不能我陪你到宿舍，等你睡着了我再回家？
6: 啊，那得多晚啊，你家离学校也好远呢，你一个人走夜路我也不放心啊。我们都是女孩子，你就干脆和我一起住吧。
7: 不是，我
6: 是不是担心你爸爸妈妈不同意啊？金克局长啊已经帮我征求过你爸爸妈妈的意见了，放心吧哈。哎，对了，还有件事情老师也想问问你，怎么班上好多女孩子上课的时候总是在动来动去的呀？
7: 身上痒。
6: 痒？来，老师帮你看看。啊，小妹。
0: 当杨小妹撸起衣袖，一条满是抓痕还有几处溃烂的手臂露了出来，原来是疥疮。疥疮是当时的常见病，由于当地卫生条件差，很多孩子都没能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于是小李老师便带动海安女老师们，大家一起凑了不少钱，买来了药膏和个人卫生用品。从此他们又多了一个身份，生活指导老师。
6: 小妹，这是毛巾，拿着。这个呀是牙膏和牙刷。那还有这个，这是你的脸盆和脚盆，先清洗一下，等会儿啊老师给你抹一下药膏，这样身上就不会痒了。
7: 老师，我自己来吧。
6: 自己来？那背上的你怎么够得着啊？不用不好意思，以后老师麻烦你的事儿还多呢。来，把衣服脱掉，一会儿啊老师教你怎么把衣服洗得又香又干净。咱们女孩子啊跟男孩子不一样，平时啊一定要非常注意卫生。哎呀，这里皮肤有点破了，这药膏抹上去疼不疼啊？要是疼的话你就说哈。
7: 妈妈，
6: 我给自己涂的时候。啊，你叫我什么？
7: 你像我妈妈。
6: 我都还没结婚呢，叫我姐姐。
7: 姐姐。
6: 哎，
0: 冬去春来，时光荏苒，海安老师和宁浪孩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融洽，孩子们的成绩逐步提高，闹哄哄的课堂也变得井然有序。可就在这个时候，沙阿龙却遇到了一个凭他个人无法解决的难题。究竟是什么难题？请听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三集。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接力山海》第二集，制作薛振华、刘娟、郝帅、王玉祥，作曲薛振华、苏杰，录音李牧，音响制作苏杰。剧中沙阿龙由周伟演播，沙星宁由彭元演播，杨小妹由张妮演播，梅校长由杨阿龙演播，张小燕由贾南演播，丁老师由秦瑞演播，小卢老师由苏杰演播，小赵老师由张伟演播，阿苏书记由陆晓演播，少年沙阿龙由安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杰、肖立木、赵天阳、江华、毕静、刘亦凡、刘曼、徐兰、苗廷伟、薛安琪、谢雪涵、陈静雅、古霄杰、袁锦月、何一航、何一新、刘晨宁、洪家伟、董志、陈义杰等，彝族歌手诺曼妈妈、李小慧，解说孟宪，播音丁文山。本剧由南通广播电视台、中共海安市委宣传部、中共宁浪县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